这首歌很容易唱，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词。感谢天父，你爱充满在这地。感谢天父，你赐下独生子。感谢耶稣，你为我们舍命。感谢圣灵，你时刻与我同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为那些有疾病的或者需要心灵释放的人祷告。我就用这个祷告来为我们大家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求你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与痛苦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疾病和软弱在我们身上毫无权势，挪去我们肉体上的不适，让我们从最终得着释放。主啊，你已死里复活，你战胜了这世界上最大的黑暗权势。接着你，我们也要成为得胜者，胜过世界的权势，胜过肉体与罪恶。求主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唱最后一次这首歌。